0: 아스라누강아뜻성방송하지뜻사르지두무롱장하나살리아스리바동장노니부뜨뜨즈가시더들아스리바지뜨포듬자기뜨쯔지비아마밈츠바뜨마이츠리
1: 어니
0: 아그저스두무롱장지아나사뜨사르자성도다스능아지가당두무롱장아자아기뜨쯔지미마뿐시즈바다아스바来西吧，这啥都巴结，阿家几啥些嘛用啊？怎么西啥子？一般他先拿大西吧，也是弄个西啥子的呢？阿努当得知的阿把 qualities， 这个来面当中，哎呀当里儿，都不如打马个吧。阿许姑，你都不如跟那，你都不如阿个用个啦。你都不如打阿个吧，真的是没人用啊，都不如打阿个吧。그지사증을미바닥그다양로가지님은무시듣자도
1: 어저저시작하고
0: 아이도아슬두뿔가디뜻을가양로용아바야뜻을닥아그바퀄리티스야지바에무시듣자그자스증을미라닥바닥이바지뜻남양로다스농뜻을가닥아그바짝라임야다중지오다무슨부바농니보시듣을아리아빌음바아슬뜸임
1: 아아시작하고
0: 이수크리스타강기동능앙은로크르고다마시알리바마방아뜻츠메리농을월뜻성능무스바늑츠이마이수뜻츠망임바아누이수이바시아루자다스지도용야마다다디뜻츠르미당월이수르브슴당야오바아농장이수시아루바오상지뜻츠르미마정보바상동화도아수녹뜻츠지뜻성망즈가다고디아슬뜻츠가디뜻이당할수시수기야당아시바뭐든지든사디아착농비시농무석당아아리아빌음바마바이냐거아자시다가다니부빌음을나의이냐거니아이냐거뜻츠가마나아자스농우다구다마스바딤듬마방농아니송아이가디우다잘라잡아수드며아슬뚜뿌드며비뜻쓰다수라우차다샹입드농아우차다아누구다마스바这句新干农的字当没写得懂啊，乌鸦了，哒哒马肉啊，啊努没得么子儿，跟没得么子儿了哒，你都不是没得么样了哦，大马中农嘛是，啥大中农，半路给阿斯农打击，刚当 confidence 啊，都龙阿家 share 是的哒，啊，要么就阿斯的那冷啥的不阿吉，把阿爹努个的字个第一个么啥个，没得么子儿个嘛，半路给 share 是呢，啊努给农不话的，的字的没冷啥的中啊，给农字。바이미임라기농쓰든지굴아짝름사드불뜻쓸가따부방지 no 뚜뿌르가마셀방짤라잡아수과드마지아니승석앙오닥뜻슴다종디바지리얼 no 아스녹지다시마이뜻농뜨겁미야수용아느따부방지나니송가알수시아니승석닥따부방가다무뜻쓸라아스이바자가당뜻슴망쓰가다니보증을미아스녹양루바지
1: 아너당탄도부와농뜻치르가닥다중화리바지아나가람바야오다당하는벌러듣바야나
0: 아오니
1: 야아이그디이빠심바디아리쉬어사가이빠심바디아두부르다고말이야선도빠르지고 rough and tough
0: rough and tough
1: 아수고당이당지빠르기트라하나가람마야가메시디아수도기미시에바나빠르다고마빠따선도강아마빠
0: 아오니
1: 아오니뜻치르닥시부이빠아낙알람아낙팔로와임미야마빠이약임자리바기라탈리투부르중화감닥스바탈리므라카닥스바아슬니뜻디그치당빌라빌람바아슬라닥농야시작스브람바지아니야빌람코땅아말리야마이약바오당 for example like 아슬녹이따아이가라두북농빈르글란아수
0: 아오니
1: 라두북농빈나리바마방아팀덤지울루라아스리바지스르글라나옙드농수아빈치바이따사이다느끈블름다마블름마마담미야마기르브랑바아나팔로바아니야블름마스바임야아노와인신다중아이가하겄바
0: 아오니
1: 아지우당니아이바지강하당에트메어스로고야
0: 아오니
1: 아슬그즈닥누이니아지아치석스바무랑얼아슬이빠지달리아빈사수부당지당아리야니지낙시아르봉야리자마사필름
0: 어
1: 아사노구시이바지인약스지므랑아니아인약당어
0: 아오니
1: 아농지츠르미강아당유닉사아스녹양로바롱농아이바심파티아녹사양로바자기아스녹탈리므아가탁사르빌마리
0: 아오니
1: 아사노타슴부바농니빌마리바아스녹탁지당알농으타아중시바이미야타중갈리
0: 아오니아오니아중수바
1: 부당독장

0: 中巴农当阿的的吧，留这多些。阿只有的西北没得，恁那阿小子当是咋搞？没事儿帮老的，家努克香噶是咱们没得的些。我的你比恁吧一步，跟没得自然跟来，要么就不，古当阿妈是咱们比恁们多。拉恁那弯弄你，我只写当阿肉，阿事儿来，但恁的西部行啊，阿小子嘛哩弄个的。啥搞的？那也是把马进呀，拉登跟那住了的吧？我上去跟那亲别的地，阿是那也是把马，你拉米那日子的当时的家呢？
1: 哎，家伙的，阿日当就是自己，我的东龙部也没见到时的呢。
0: 哎呢
1: ？Sir no。
0: 哎
1: ，Good night。
0: Good night。阿吉 Sir 格林，没人拜，阿克拉当你 call 阿 Sir， 阿 Sir 的那亲别的不
1: ？Hello。
2: Hello。大壮，
1: 中华当时的，
2: 哎呦，中华脸个，哪个嘛脸呀？
1: 你中华当的？
2: 哎呀，大壮，你啊，那看我那 miss 阿 sir 个呀，阿 sir 呢也上过，不忙啊，看我他妈中个不忙家呀。
1: 哎，你等着不？你帮帮讲个字，慢慢慢练。阿松阿森啦，你呢？哥的那就是的字，阿荣，你来当的什么继续不？你那等我搞金币之力，阿松阿森来那哪容喽？
2: 哎呀，大壮，要个鸡巴等的不言白，啥些啥些当金币呀？阿 sir， 个鸡是阿森来当个那日子，阿 sir 啥个个当不个鸡巴马 sir 呢？
1: 你阿媳妇鸡当啊？那你跟阿小子，你跟阿姐些？
2: 哎呀，大壮，个鸡是呀，想过多。
1: 当然，阿金币我没的，你分得有孬些。
0: 一把乌桑阿阿些，阿克姆拉跟阿当奥克萨多。阿 sir 啦，看阿他们弄啥样啊？古马是子的，是啥不罗里当？马帮西达弄，拉尔么他们 sir 阿 sir 啦，拉当也阿罗。阿 sir 没人白，古把我上拉当阿西，一把我子阿扎托的那门儿，金币的本儿。阿 sir 没人白阿西把阿妈，的那一把的什么这个，把诺阿卓的不啥熟悉，阿不是阿阿文。
2: 哎呀，阿 sir。但是也不看啊，他们弄啥子个？革命上等啊，就入得子啊味儿。啥个吧不看啊，这些疙瘩疙浆啥样子事儿，没没得的呀。这都是把等啦，啊个子子啊味儿阿妈比了么啊？
0: 哎呀，阿哥，也没钱没啥个，我帮西达弄成没有儿子弄个的。我的，当儿人的那命都不养我，阿吉比了大子子的嘛，心动的嘛中央轮。阿斯里巴森东东吉没人吧加西亚当个没个人你当一把马我当把中西亚是咋过啊过也算没人吧一个当也过了啥
2: 你没见到
0: 哎呦阿斯里巴刚刚当加西斯的我知道加西当年他们刚刚西亚熬过我的你呢你们的把天色把马帮弄到一年你呢跟马我的啊加西没得打如果那些
2: 好的
0: 啥个心动的不得不爱那个当养的用啊，怎么没心动菩萨？阿是你让啥子子忙过去？你那菩萨里在没你不比了门呀？啥个？但你把毛上阿个媳妇呀？个儿心动阿里在没你不比了门啊？阿侬就哪个家西啥都不如你？
2: 哎呀，阿婶，那媳妇就刚刚当西大个，啥个？你也是媳妇阿是用啊？阿个没用啊？个家没事，你个命上家就跟我啊？阿姐给的不呀？爸刚阿当阿小子个，啥个你不？我去农里。阿姐给你等的，你的是这么子不儿阿生？
0: 哎呀，等等等等，等明我吃呀，日不让当阿罗啊！你刚阿当什么事在家？阿三个人，这家是爱那个当的那的费事啊！如果啥个等的不，你能得着弄？没人把的嘛，等明打路不上我当。你安得当弄一身？刚刚在中阿吉尔过呀，
2: 等啊，也嘛只屋子，阿东啊，阿乌当，勒忙弄，没人白阿达列斯，裤裆没人把阿 sir 阿姆拉，等啊，得加我得加那，阿吉尔的，等啊，得加些阿加阿马多，阿 sir 个只阿达洛阿加只，卡弄伊个金兵啊，阿乌当阿加第二次阿 sir， 阿 sir 等啊，大多阿卡兹德伯阿努。大理的米姆德农阿里子阿中西德巴阿斯尔塔如子农业农森米斯拉乌桑克奇阿阿西迪尔达玛萨东德布拉德布尔当阿里子南族德阿农吉阿斯努基